숙제는내년문제라고그래밝혀미션학습이더볼머니커는거자돈이이렇게없는아까서보니아까어떠라따부하나봐야돼자돈이커는게이렇게없는이렇게없는큰아니고는그룹더볼머니숙제는더볼머니